欢迎大家收听 2RRR88.5FM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节目名名叫 Enjoy Yourself Today， 欢乐今天，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有通讯、音乐、科技、美食和嘉宾访问。节目主持人方面有我刘若山、Bosco Lau， 有 Joseph Yu 余柏威和 Cecilia 刘太。我们希望将这个节目的资讯带给大家欢乐，今天的欢乐，日日的欢乐。这个节目是每个星期日的下午，这个 2RRR88.5FM 电台播出，请大家留意收听。

0: 哇，听完两首咁经典、咁好听嘅歌咧，咁啊，阿 Boss， 我哋而家继续啊，讲埋两其他两只啊。
1: 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咧介绍呢只咧就系都好好听嘅歌啊。咁呢只咧就系一只 charity 嘅歌嚟嘅。咁啊 ，Michael Jackson 系有份作嘅。咁啊，叫做 We Are the World， 1985年嘅歌。咁呢只歌咧就系当时有系呢个非洲啊，有呢、這个。饑荒啊、戰亂啊，咁啊，所以咧又整咗多一個unity 咧，叫做 USA for Africa， 個意思就係 United Support for Africa。咁啊，但係個名咧叫 USA for Africa 咧，就係即係好多好多歌星啊，大部分美國歌星咧就合唱一隻歌嘅 We Are the World。咁當年咧就係Michael Jackson 同 Leon Rich 有份作嘅，咁係producer 咧就係呢、這個好出名的了、Quincy Jones， 咁、呢只歌亦都係世界第一名，亦都係賣咗2000万隻，有好巴閉嘅歌嚟嘅。咁、跟住介紹另外一隻咧，亦都係好好聽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就係Benny King 嘅1961年嘅《Stand By Me》啊。咁啊，《Stand By Me》都有意思啊。好多時即係話有咩事，有人企喺你隔離啊。咁呢個好重要啊。有時啲好多politician 啊嗰啲。有啲政治嘅關聯咧，都會播呢只歌嘅，即係我哋啲政客會 stand by 你，不過係咪真係 stand by 你，我唔知啊。咁啊，個意思係咁啊。咁呢只歌呢個時候聽下你只歌啊，USA for Africa 嘅We Are the World， 同埋呢個 Benny E. King 嘅 Stand by Me。
0: 好啊，咁啊，而家我哋請大家欣賞下。

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嘅歌咧，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呢啲歌。
1: 咁又听到一只咧，我仲系讲过同 unity 有关，咁只歌就 United We Stand 啦，啊，有 unity 个词嘅意思。
0: 嗯。
1: 咁啊 ，United Stand 亦都系好有意思啊，即系话大家一齐合作咧，就可以一齐企起身啦。咁啊，呢只歌咧，1969年嘅英國嘅樂隊 Brotherhood of Man 啊，咁啊 Brotherhood of Man 當年之後贏咗 Johnny Eurovision 啦，咁但係之前呢只歌係Eurovision 嘅贏之前嘅歌嚟嘅嚇，咁啊係佢哋第一隻嘅 single 啊，亦都係都好出名嘅，亦都當年喺英國上到十名之內啊，咁美國都上到第13名嘅，咁算係成績唔錯啊，亦都係其中一隻1970年嘅成功嘅歌嚟嘅。咁啊，呢個時間不如不過未講最後一隻歌咧，就講埋呢個有啲 artist 啊，咁有啲咩 artist 同呢個 unity 有關嘅咧？咁都有唔少噶，好似All for One 啊 ，The Association 啊，Bad Company 啊，Friends and Lovers 啊，好多 family 嘅樂隊啊，好似 Fabrics Family 啊 ，Poppy Family 啊。啲都系同 Unity 有關嘅，不如我哋揀咗 Association 嘅其中一隻名曲嘅《Never My Love》，咁啊完結咗今日嘅節目。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聽下最後兩隻歌啊，
0: 好啊，《
1: Brotherhood of Man》嘅《United We Stand》啊，咁啊同埋咧最後一隻 The Association 嘅名曲《Never My Love》。
0: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然後咧，我哋今日一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請大家繼續收聽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嚇。OK，
1: 好啊，好，
0: 拜拜，
1: 拜拜。

0: 你而家聽緊係 Two Chipao Eight Eight Point Five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時候啦。咁啊，好歡迎見到劉太，劉太好。
1: 阿 Jo 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0: 啊、今日介紹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咁我今日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叫做珍珠蒸鮮肉丸啊，好好味嘅喎。
0: 好啊。
1: 咁呢個咧材料咧就係有呢個免治豬肉啦，200克啦。係。咁另外。鮮蝦啦，咁啊俾六隻到啦，咁然後咧去殼去腸啊，咁啊拍鬆佢，切細又粒咁樣樣。咁另外咧糯米咧就愛大半杯啦，咁啊將佢咧浸佢一個鐘咁樣樣，等佢軟，等佢吸曬啲水分，一間咧就擺落去肉丸上面。蒸完咧，化開咗咧，就好似一粒粒珍珠咁樣樣，又靚又好食嘅喎。咁另外咧就可以愛西蘭花一棵啦，咁啊將佢切細細棵啊，咁然後咧洗乾淨佢後用啦。咁另外咧醃料咧就係鹽一茶匙、糖四分之一茶匙、生抽兩茶匙。咁另外咧生粉咧就可以一湯匙。咁啊，水一湯匙，胡椒粉啦，麻油少少。咁我哋咧，陣間聽完一首歌之後咧，我哋翻嚟就講下點樣做法啦。
0: 好啊，咁啊，請大家聽首嘅歌，然後咧，我哋繼續煮埋呢個餸嚇。

0: 湯匙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清水一湯匙嘅。咁我哋首先咧，我哋將佢撈咗落嗰個免治豬肉度啦，然後咧順一個方向咧就一路搞搞搞搞搞勻咗，搞勻咗之後咧，我哋拎出嚟揼佢啊，跟住揼下佢，咁然之後咧但係覺得佢黏手啦，我哋再加埋嗰個蝦粒。我哋將佢啲蝦咧，咪拍鬆咗，跟住得細細粒咁啊，將佢撈埋落去咯。咁撈曬之後咧，咁咪又起膠，跟住你擺喺雪櫃度咧，雪去大約半個鐘度啦。咁啊，拎翻出嚟咧，就可以咧將呢個豬肉丸啊，呢、這個豬肉咧就拆成一個丸狀咁樣樣，好似牛肉丸咁樣樣啦，大大粒咁樣樣啦。然之後咧，將佢攬咗喺嗰個攬頭先浸咗嘅。呢、这個糯米，咁呢個糯米係生嘅，未熟嘅。咁你就將佢，即係你係浸咗之後一個鐘後，你而家擎乾水，一定擎乾曬水，然後將呢、这個呢、这個肉丸咧擺喺嗰個糯米上面碌下去，咁佢就黐咗嗰啲一粒粒嘅糯米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將佢咧排喺嗰個碟度啦，然後咧用。个大镬啦，下底有水嘅，咁你将佢，譬如一公升半水，咁然之后咧，又将佢咧煮滚佢，咁然后滚啲水滚咗啦，然后先落呢一碟嘅呢一个珍珠蒸肉丸啦，咁呢你可以咧将佢大细粒你自己随你自己决定啦，咁你碌完晒，你头先可以将佢分成八粒啊、六粒啊。咁唔緊要嘅，你將佢自己中意啊，咁啊蒸到佢咧嗰個糯米熟咧，起碼咧就加埋咧有15分鐘，嗰個肉丸又熟，嗰個糯米咧會變咗白色咁樣樣咧，珍珠咁樣一粒粒一粒粒好靚嘅喎。然之後咧，你可以咧用嗰個生抽嚟調味嚟食啦，但係你可能你已經嗰個味道已經有嘅，夠曬味咧，就你唔需要再攬啲乜嘢汁醬嘅啦。咁但係咧。我哋就有西蘭花嘅，西蘭花切咗細細棵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用鹽油水啦，一杯水咁，然之後咧煮滾咗，就將嗰棵西蘭花大約200克度，將佢切細細棵咁樣樣啦。然後咧用鹽油水灼熟咗之後咧，拎嚟咧擺落碟度咧半邊啦。咁啊邊咧係翠綠色嘅呢個西蘭花好有益啦，十字花嘅蔬菜啦，對健康特別好嘅。然後咧又有呢、这個啲八粒珍珠蒸肉丸啦，咁啊變咗咧一味可以請客嘅小菜喎嚇。咁啊大家可以不妨試下做啦。
1: 啊好，咁啊好多謝劉太今日上嚟咧同我哋介紹呢個咁好食嘅嘅餸。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聽眾收聽，下週再見啊！
0: 係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同樣時間再見啦。咁試下翻嚟做啦。
1: 好。
0: 多謝，拜拜。
1: 拜拜。

呢个咧就系将当年刘德华认为系最靓流鼻血嘅男士嚟嘅，因为咧佢流鼻血都好有型喺戏里边，同埋咧佢个揸单车个，同埋吴善妮两个揽住着住婚纱嗰个经典咧，亦都系一个好令人刻骨铭心嘅 moment 咯。虽然咧我嗰阵时就喺英国冇睇到呢套戏，但后来我都有睇 YouTube 啊嚟到欣赏嘅。都好多謝我哋嘅導演啊，同羅大佑啊、李健達去作出呢首咁好嘅歌曲。跟住落嚟咧，就係好另類一套戲，亦都好唔同嘅一首歌曲。咁就係許冠傑嘅《滄海一聲笑》，亦都係電影嘅主題曲啦，就係《笑傲江湖》嘅。咁呢套電影《笑傲江湖》就1990年嘅，亦都係攞咗好多個獎項嘅，係由徐克去監製啦。胡金铨去执导嘅，当中有许冠杰、叶童、张学友、张敏、袁洁莹去主演嘅，系改编咗呢个金庸嘅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咁呢套戏咧就荣获咗第27届嘅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啦，就张学友攞到啦，最佳电影插曲及第10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同埋最佳电影歌曲嘅。咁當然亦都係多得阿 Sam 嘅最佳嘅演繹啦。其實呢首歌咧，我都好欣賞阿黃沾唱嘅。即係如果我要揀咧，我會揀阿黃沾多啲咯。但係冇辦法啦，因為點講？點解我揀黃沾咧？因為黃沾嘅豪情同埋佢嘅聲線嘅特色咧，係我覺得更加配合呢種笑傲江湖嘅。咁講起黃沾，其實呢首歌嘅作曲填詞亦都係呢個大師黃沾去創作嘅。咁不如大家一齐欣赏由阿 Sam 去主演，令狐冲亦都系阿 Sam 去主唱嘅一首《笑傲江湖》。

哇，好开心啊！因为点解咧？我头先同大家分享完话想听黄沾嗰个《沧海一声笑》咧，咁我谂下啊，不如咁啦，我哋做一个 remix 啦，即系阿黄沾同埋阿 Sam 一齐去唱呢首歌啦。咁啊，小妹咧，Joey 咧就用我精进好低嗰个 IT technique 咧，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希望大家中意啦吓。就系由阿许冠杰同黄沾一齐去唱嘅呢首。沧海一声笑系黄沾嘅版本，应该系1991年嘅，而许冠杰阿 Sam 就系1990年，就系嗰个主题曲啦，就是《笑傲江湖》，阿令狐冲哥哥豪情万丈，充满江湖气概嘅。咁讲开江湖气概咧，我都提一提下以下落嚟一首歌曲。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哇，系男儿当自强。而呢首歌曲咧，就系1991年黄飞鸿嘅主题曲嚟嘅。咁當然呢、這個咁強嘅男人去唱呢首歌呢，我哋呢就係帶嚟咗阿林子祥去唱嘅。而作曲方面呢，就亦都係我哋嘅鬼才阿黃沾啦，唔係，sorry，作詞係黃沾，應該話係作曲呢係一個古曲嚟嘅，係《將軍令》嘅改編嚟嘅。而電影裏面呢，就係由阿李連杰去主演呢個黃飛鴻啦。咁嘅其實呢、這個即系呢套戏，我都好感动，就系话系喺中国人嘅自强不息嘅精神嘅最佳嘅写照嚟嘅。咁而家同大家分享一首正气凛然嘅林子祥嘅《黄飞鸿》。

听完一首正气凛然的《男儿当自强》之后呢，又带来另一首关于友情和人生聚散的经典之作的、哦。咁呢首歌曲呢，我諗佢嘅主题曲係比较受欢迎过嗰套电影啊。因为呢其实个电影呢就叫做《至尊无上》嘅第二永霸天下，就是1991年嘅。而个主题歌呢就係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就係由刘德华主唱，小美填词，胡伟立去作曲嘅。咁而呢套电影呢亦都係由刘德华同王杰去主演啦。而当中亦都有吴善年、陈百容啊、黄霄同刘兆铭去做呢套戏嘅。咁呢套戏呢，我諗其实而家好多时喺卡拉 OK 啊，喺好多嘅华人聚会嘅地方都会有呢一首嘅金曲啦。因为我觉得佢除咗歌词好之外呢，个歌名都做得好好喎，係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嘛。咁大家有个共鸣喺度。咁以下呢就同大家一起分享呢首非常流行嘅金曲。

0: 喂，其实呢首歌呢，我好欣赏佢拉二胡嗰幕噶，因为好有中国色彩啦。同埋，我都睇过阿刘德华，原来佢自己都有学下二胡嘅，有时佢都会现场拉下少少呢个前奏。咁我都好开心啊，因为呢，其实二胡都系一个中国好特色嘅乐器嚟噶嘛，我哋应该系去宣扬啦，系咪？同埋亦都多谢啲艺人，佢自己都除咗唱歌之外，去学习呢个乐器，我都系值得鼓励嘅，亦都好欣赏刘德华，佢由当年系唔识唱到而家喺红馆开演唱会啊，或者系继续去填词都有嘅，佢有都有参与系制作方面啦。咁我都好欣赏呢个艺人嘅，亦都讲开少少花絮啊。其实咧，那些年啊，我仲喺香港读中学嘅时候咧，就其实真系见过刘德华嘅。咁当时佢唔系太红嘅啫，佢就系嚟到荃湾大会堂有个聚会咧，有陈百强啊、卢云娜啊，嗰个好靓嗰个啊。陈玉莲啊，哇！我觉得陈玉莲个真人比上镜更加靓嘅。咁啊，卢云娜亦都系我当年细细个嘅偶像嚟嘅，因为佢系菲律宾人，我觉得哎呀大眼睛啊，好靓女，有咩有同平时嘅靓法唔同啦？但系咧，当年嘅刘德华咧，我就觉得佢个明星嘅风采就唔及得陈百强嘅，因为陈百强就官仔骨骨啦，白衫白裤啊，系咪好整整齐齐？但系我中意阿刘德华咧，佢好 down to earth 嘅，佢嗰阵时系冇架子啦，咁叫佢签名就签名啦吓。但系由于嗰阵时嘅形象未塑造得好好啦，即系变咗咧，亦都系冇咁多好成名嘅电影作品或者系唱歌。嗰阵时净系未唱歌，系一个艺人多啲啦。咁我自己好开心，即系有见到佢哋啦。And then 就系、见到阿刘德华又好唔识唱歌，到而家系。不断努力咧，佢都系鼓励紧我自己嘅。我自己身为一个歌手，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有进步嘅余地咯。我希望身边嘅听众都系啦，无论你喺人生嘅事业上边啦，都有进步嘅余地。就算自己嘅修为都有进步嘅余地。咁希望我哋每一天一起走过的日子咧，都系今日比昨日嘅你更加成熟、更加好、更加系做到你人生想做嘅嘢。就喺呢度去祝福我哋 Touchable Out 嘅听众，亦都多谢你哋嘅支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希望你哋如果有咩嘅分享啊，或者特别嘅歌曲想听嘅咧，麻烦你哋系 message 俾我哋嘅 Touchable Out 嘅电台啦，可以用 email 啦，可以打电话嚟我哋电台，我哋有 SMS 嘅都可以，传递你嘅信息嘅。
1: 100 Medicare，我系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2: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3: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4: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5: 致电100 Medicare，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0: 咁刚才咧就系澳洲政府嘅 Medicare 嘅宣传广告嚟嘅，咁我即希望好鼓励大家，尤其系新移民嚟到澳洲咧，一定要记低呢个电话啦，就系1800633422呢个热线电话咧，就系帮助到你，譬如你屋企人啊有咩病痛嘅时候，而医生系可能系唔系办公时间啊，或者系太远嘅情况下咧，呢、这个亦都系一个支援俾你哋嘅。咁变咗咧，你唔使担心语言方面，佢哋可以帮你揾到你适合嘅语言嘅。咁就系最紧要你要打呢个电话，即系你系受困嘅时候咧，系呢个医疗帮助咧系好帮助到你嘅需求嘅，尤其是可能真系有好多移民咧，人离乡贱啊嘛，系咪？咁变咗我哋亦都系点解可以做呢个电台节目，真系希望鼓励到、帮助到有啲新移民未适应到澳洲嘅主流社会，或者系唔知道自己有咩权利义务嘅时候咧，希望我哋当中嘅节目可以俾啲资讯俾佢啦。亦都希望带嚟一啲乡情俾你啦，我哋嘅广东文化俾你哋啦，亦都希望你用你嘅广东文化嘅情谊系孕育到你嘅下一代嘅。OK，咁啊嗱，咁我而家广东文化咧就讲起下一首歌曲啦。下一首歌曲咧，其实当年咧我仲喺香港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听过一首歌叫做《谁是大英雄》啊，大英雄。咁嗰陣時應該係好似係麗的呀街市，我唔記得太細個。 咁嗰陣時咧，你知八零年代啊、七零年代嗰啲社會係冇乜娛樂性節目噶嘛，除咗睇電視劇集之外，咁我記得我嗰陣時都好沉迷啊，係揸住碗飯咧，係抵住個對住電視機啊睇劇集嘅。咁但係呢套劇集咧就嗰、那個咩《射雕英雄傳》咧，嗰陣時我就比較細咯，因為亞視嘅時候係後來啊黃日華嗰個年代咧，我就覺得啊。即係比較大年紀大咗啲，就會明白到個劇情係啲咩啦。咁 anyway 講翻呢首歌啦，其實呢首歌咧就係電影主題曲嘅《東成西就》，係1993年嘅。咁就係由主唱張學友去唱啦，作曲填詞都係黃沾去包辦嘅。咁而佢咧就係將以前嗰首《誰是大英雄》咧就係加咗好多現代嘅色彩，就變咗係而家呢個版本啦。咁而呢套電影咧，係當年嘅賀歲特色嘅電影嚟嘅，外來就係主演咧係好多個明星嘅，有梁朝偉、張國榮啊、張學友啊、黃祖賢啊，真係其實講起最紅嗰幾個都差唔多喺曬度啊！咁因為其實好多時賀歲嘅電影都係叫咩咧炒。集會啊咩？我都唔知依家點形容，盡量係擺多啲明星喺裏面嘅嚇，因為好多粉絲就話我寧即係睇個明星就會去睇嗰套賀歲片啊嘛嚇。咁另外講翻賀歲片啦，其實大家有冇諗過你當年排最長嘅時間去睇電影啊睇賀歲片係幾多個小時咧？因為我嗰陣時就比較係少睇戲啦，但係我都曾經排過半個鐘頭，我覺得都好耐㗎啦嚇。但係唔知身邊嘅你啊嘅聽眾，哇！你那些年排過最長嘅電影係咩時段呢？係咪因為你買飛俾你嘅女朋友睇戲啊？因為你係想滿足你嘅仔仔女女睇一套賀歲片呢？因為你父母，哎呀，我父母好中意嘅，你好孝順嘅，排長龍都嘅。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有幾套嗰啲叫電影院啊，有海運戲院啦、利舞台啦，係咪啊？倫敦戲院啦，或者你提下我啊，如果我唔記得有啲好經典嘅電影嘅戲院啦。同埋咧，我嗰陣時好中意咧，其實喺電影世界裏邊咧，就係話你唔會有電話騷擾啦，又唔會有人拍門同你問候你啦，即係嗱，你鄰居或者咩？咁變咗其實電影院裏邊睇戲咧，同喺屋企睇戲個效果真係好唔同噶。我覺得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面的，我很享受其實我都試過自己一個人去看戲，因為我覺得呢現在年長了呢，覺得其實開心與不開心是發自自己的，你是不是一定有人陪你才開心呢？是不是？還有我覺得你有沒有陪伴你自己的心靈，這件事才最令到我自己開心咯。所以很多時候我現在都是一個人去看 concert 啦，看戲啊，或者一首獨唱的歌啊，自己唱啊，我都好開心嘅。我容易，即係我樂天派人嚟嘅，我好感恩自己。無論以前嘅起起跌跌啊，但係我自己好開心。有機會去俾機會自己做我想做嘅嘢，亦都希望身邊嘅聽眾肯去俾機會你自己想做嘅嘢。咁好啊，嗱，帶嚟一首叫做《誰是大英雄》。1993年的作品。

听完一首大英雄嘅作品之后呢，咁我哋又回到比较浪漫温馨嘅桥段咯。咁就系1994年嘅《金枝玉叶》。《金枝玉叶》有首主题曲叫《追》，主唱就系 Leslie 哥哥啦，张国荣。作曲就系李迪文 Dick Lee，系一个新加坡嘅创作人嚟嘅。而填词呢，就系林夕，系都系一个新派嘅填词人啦。主演呢，就有张国荣、袁咏仪啦、刘嘉玲，咁同埋亦都有陈小春啊，同埋曾志伟嘅。咁呢套戏呢，其实都系关于一段三国嘅关系啦，亦都系一个哥哥最后期嘅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嘅。咁系我自己就觉得呢套戏呢，好无奈咯，好无奈。但系咧，亦都系睇下你哋自己去点样欣赏呢套戏啦。OK，咁讲翻咧，个电影嘅主题曲就系啦，系一首《追》。

一首金枝玉叶嘅主题曲追，咁头先同大家分享话，诶，点解好无奈呢？就系、其实好多时喺人世间里边，爱上唔应该爱嘅人啊，或者系唔同嘅时段，即系时空嘅交错，可能错失咗啲相爱嘅机会。但我觉得人生里边咧，其实最紧要系爱自己咯。我觉得唔系话自私吓，而系。当你唔识去爱自己嘅时候，你点会识去爱锡别人呢？同埋好多时幸福开心唔好用人哋俾你咯，应该系自己做主动权，去选择开唔开心噶嘛，系咪？就好似嗱剧集里边佢话好无奈啦，因为阿 Wing 啦，阿袁洁仪咗作为主角嘅角色系就系女扮男装嘅吓，咁佢就去到一个好自己好羡慕嘅偶像屋企，亦都系接触到个偶像嘅屋企人啦，同埋佢嘅伴侣，而发生一个好不寻常嘅三角关系啊！咁我觉得咧，at the end of the day，其实真系嘅，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人生里边有缘相聚，即系用欣赏嘅角度咯，无缘再续嘅时候，亦都系。用个感恩嘅，即系曾经相识过啊，系咪？咁节目时间咧，好快又去到差唔多后半部尾声啦。可能我哋太多精彩嘅电影金曲啦，可能唔止第二集啦。我谂如果时间关系咧，下一期即系下个礼拜可能要继续去 carry on 啦。因为我而家真系讲到1994年啫，咁变咗咧，我仲有好多金曲总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希望大家亦都中意 enjoy 我嘅节目啦吓。咁以下落嚟咧，我就另外一首金曲就系1995年嘅，就系、和平饭店嘅主题曲，叫做《真我的风采》。而呢首歌曲咧，主唱就系刘德华，作曲就系陈德健，但系咧原来作词。都系刘德华噶喎，嗱呢样嘢咧，我之前都讲过，我好欣赏阿 Andy，即系刘德华个毅力啦，冲搏突破自己，佢除咗唱歌演技之外，哇，可以去作词噶，

而覺得係同大家介紹下我哋本區社區嘅活動啦。例如一個叫做社區服務博覽會咧，係 Community Service Expo， 係6月17號星期三上午嘅10:30到1:00，係 North Fry School of Art 嘅 Community Centre 舉行嘅。呢、这個節目咧都好豐富嘅喎，佢係由 Rye City of Rye Council 主辦嘅啦，係適合嘅新移民啦、長者同埋社區團隊去參加，係免費嘅。咁呢個當中有社區服務機構嘅攤位啦，多元文化表演、嘉賓分享、免費茶點同埋係社區交流嘅機會嘅。咁另外一個節目就係6月24號星期三下午嘅6:00到8:00晚上啦，就係 Likers 嘅 Link Auditorium North Fry。咁當中咧就係有音樂表演啦、舞蹈演出、詩歌朗誦同埋文化藝術展示嘅，係非常適合長者同埋多元文化嘅團隊參與。咁再加上另外一個節目就係 Rising Fair 創意市集。呢個就係6月20號星期六嘅上晝10:00到2:00，就係 Rye 嘅 Library， 係免費工作坊、創意刊物展覽同埋本地藝術家交流，適合係藝術及文化活動嘅人士啦。咁亦都係另外嘅推介就係Issue 嘅 Light Market， 就星期六嘅6:00到晚上8:00，就係 Issue Plaza 嘅舉行嘅，有各種小食啦、美食啦、細嘅攤位，都係好適合一家大細嘅係聚會嘅熱點嚟嘅。咁除咗以上嘅介紹咧，亦都希望大家留意一下係Service Bay 嘅 Community Center、West Rye Community Hall、Rye Multicultural Center and Connection。是 Rose 裏面的，因為他們這些機構的場地也有定期的活動，希望大家呢去回你們的 Council 的 website 去搜查，去找資料，也是參與 Council 和社區的活動的。以下呢是送上一首1997年的叫《春光乍泄》，是電影主題曲中《春光乍泄》，是就由黃耀明去主唱，作曲蔡德才，作詞就係林夕，而主演咧就係由張國榮同梁朝偉嘅喎。咁呢套咧係好新穎嘅，係叫阿黃家衞呢個大師咧，導演係做嘅文藝嘅代表作嚟嘅。咁啊，呢個時候同大家一齊分享《春光乍泄》。

刚刚听完刘德华用好有男人味嘅声音去唱出呢首《真爱的风采》啦，咁亦都好欣赏刘德华佢继续去前进，去努力嘅。咁喺呢个节目嘅尾声嘅时间咧，我谂我真系要做第三集啦，因为我而家系讲到1995年嘅电影《紫罪谷》嘅啫。但系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可以继续 carry on 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就

咁喺节目嘅尾声咧，亦都好多谢大家陪伴我咗一个小时啦，亦都系有首特别嘅金曲想推荐俾大家嘅，就系黎明嘅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因为呢首金曲咧，亦其实系攞咗好多嘅全球华人自尊奖啦，同埋十大金曲啦，系一个1997年度嘅金曲嚟嘅。咁希望大家一齐欣赏。情深说话未曾讲，咁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咧，我亦都系 Joey Chan， 亦都同大家相聚88.5 FM， 星期日嘅5点到6点。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日，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欣赏我哋广东嘅歌曲、广东嘅文化，盛传。多谢大家。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你食咗饱未咧？啊，咁就如果听心机嘅时间应该系6点钟左右。有啲人未食饭，有啲就可能都要6点食饭，因为我有啲同事系8点钟瞓觉，不过朝头早3点零4点起身嘅，我都。晏瞓噶啦，早瞓啊！我都差唔多10点零钟瞓，咁啊，我5点零钟起身嘅。咁呢个习惯其实系改变咗。我自从转咗呢份工之后咧，好处咧就系、是、即系朝头早起身咧，吓、你睇啲嘢唔同嘅。以前咧，以往咧就大概成7点零8点起身，翻9点钟，吓、好多人都系咁噶。好多人都系翻9点钟，所以最繁忙系8点几嗰阵时，嗰啲车最忙啦。9点咁样，所以变咗嚟讲咧，而家惯咗早起身咧，咁就即系差唔多好早瞓觉。所以有啲学生搵我嘅时候，都已经我可能瞓咗或者冇听电话噶啦。啊，所以最好搵我嘅时间就应该系4点之后啦。4点，我因为我放得早㗎嘛，返7点半。不过点解咁早起身呢，我惯咗啦。应该我有啲同事先返7点半，佢之前6点零7点起身㗎嚟嘅。咁、我就5点零钟起，我通常我早返到公司6点零7点前返到公司，返又返7点半咁，但係早啲返去坐喺度食个多士，飲杯咖啡，咁就开始准备做嘢囉。即系我惯咗，通常做嘢系早啲嘅。就算即系转唔同部门咧，我都比正常早少少翻工。即系我一啲习惯，我觉得几舒服嘅。好啦，今日讲嘅主题系咩咧？就系碗筷人间，即系好似一顿饭嘅人生哲学。点解会谂呢样嘢咧？其实我个人，因为呢轮我中意睇 Facebook 咧，就好多即系有啲嘢讲下嘅。咁其中咧就讲筷子，以前我听过啦。筷子嗰个设计好特别嘅，系中国人用嘅，吓，同埋咧佢嗰个设计系圆上面有方有圆嘅。但系即系我今次唔系介绍筷子，因为攞出嚟咧，跟住咧就其实讲开有啲嘢，好多时筷子同碗之间咧，原来有一个人生哲学嘅。咁我未带到呢样嘅本应就系、是，我谂住讲筷子碗嘅啫。啊，一掟上个 ChatGPT 咧，佢系同我谂咗好多嘢。咦，佢嗰啲嘢就即系好有穿越啦。同埋我觉得，咦，唔错喎。所以我攞翻出嚟讲，其实我哋人生嘅道理嚟嘅呢个。啊，因为睇好多书啦，唔同嘅嘢咧，去讲人生哲理有唔同嘅方法。但系其实咧，这个。今次讲筷子同碗咧，又讲出一个另一款嘅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新嘅讲法，唔错噶，所以我变咗都同大家分享咯。啊，所以咧今次我唔会讲即系而家嗰啲人讲股票啊，讲房价啊，或者边个中意爱边个啊，或者嗰啲 magazine 嚟讲埋啲咁嘅，我觉得好嘥时间咯。这个明星中意这个明星就离婚。之類嗰啲，所以咧，其實咧都係即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咧嚇。咁、如果你識去即係處理咧，所以少咗好多人嚇屋企嘅爭拗，就係咁解。嗱、筷子同碗，可能呢個世界上係最沉默嘅一對拍檔嚟嘅，佢唔會講一句話。但是陪住我哋食咗几千顿饭，你快乐嘅时候咧，佢陪住你大口大口咁扒饭；你难过嘅时候咧，佢静静咁摆桌边，好似两个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嘅朋友。嗱，所以今次咧，我想讲讲吓，即系同呢个有关人生到底系一咩回事。我谂想送一餐饭俾你食，你会唔会觉得筷子拿在手里边，碗
啊，个手装住，但系心里好似咧，仲好似争住啲嘢咁。啊，所以一个人咧食饭，一个人都可以嘅。嗱、啊，我一句话，我一直都好想讲嘅，就系、是、一只筷子夹唔到菜，一个碗系装唔到个汤嘅。听起嚟好似废话，系咪啊？但系咧，我哋一路生活活着咧，就好似将呢啲废话咧迷茫咗嘅。嗱，我讲个例子啊，即系认识一个年青人，佢非常之能干嘅，工作能力又好强，生活咧自理咧系冇问题嘅。咁啊，佢曾经好骄傲咁同我讲：我唔需要任何人嘅。有一日，佢屋企煮个面，左手拿住个碗，右手拿住一双筷子，食咗一半嘅时候，手机突然间响起，佢下意识咧将筷子同碗咧都放喺台上边。突然间嗰一下，佢绑住啦，佢发现咧放低筷子同碗嘅动作，实在系一种信任，佢信任桌面。就唔会违背佢，信唔个碗咧就唔会自己走嘅。啊，更重要嘅系佢意识到啊，原来佢开始食饭嗰一刹那就已经依靠住啦。佢依靠左手，依靠右手，依靠呢双筷子同埋呢只碗。啊，佢冇其他嘢，佢连一口热面咧都入唔到口嘅，系咪？所以呢个好重要嘅，呢、这个年轻人咧后来就同佢讲啦：，我以为自己系一个人食饭，其实咧我系俾好多样嘢咧系支持住我噶。筷子同碗嘅形状系唔同嘅，质地系唔同嘅，功能都唔同。筷子直来直往，碗咧就懂得承接，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好似攻击，一个就好似拥抱，就是因为不同，佢只能够合作嘅。好啦，人同人之间就系咁样啦。我哋总系想找一个同自己一样嘅人，啊！但系真正令你安稳嘅，往往系嗰个补上你缺口嘅人。你急躁，佢系沉静。你好似筷子一样咁，哇！一样咁到处笃，而嗰对方咧，又好似个碗咁默默咁样接住。所以啊，如果你而家身边有一个人，佢跟你唔一样嘅，甚至同你有啲麻烦添啊，咁都唔系佢嘅错，系你哋啱啱配合成一双咁解啦。好，嗱，休息一阵，再继续讲下。

0: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1: If you fall victim to a scam, 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urges you to contact y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phone provider immediately. Tell them what has happened as soon as possible. Also, ID Care, all one word, can help if your identity has been compromised or stolen. Phone 1800 595 160 or search www.idcare.org.
2: Hey, did you know 2RRR broadcasts a What's On segment at 4 p.m.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If you have an upcoming event in the Ryde Hunters Hill District that you would like us to mention on air, then email Rose via community at 2RRR.org.au. That email address again, community at 2RRR.org.au.
3: Hola, family. 2RRR, Pasapatim FM. 这个节目是活德言康，今天的主题就是讲筷碗人间，筷子和碗的人间。刚才说到碗是承受，筷子就直插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就说了，我以前我老婆好像像筷子一样，直来直去，讲话就是直冲的，我就好像个碗。什么都吞了到肚里面，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没有他的直，我永远不敢吵的。如果没有我的碗，那些商人的话就没地方落脚的。我们就是一双筷子和一只碗，乒乒乓乓，从来都没分开过。你看，筷子和碗从来不问对方。 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问我们能不能够好好地吃完这餐饭呢？你问问自己，你身边那个人是你的筷子，还是你的碗？或者你愿不愿意成为对方那只碗？听到没有？我们很熟悉的声音是碗饭叮叮乓乓，用力，如果你用力 夹一个很滑的蛋，它要溜走了。你想很急急地把蛋装满，结果倒到成台都是。人生就很狼狈，很多时一是太大力，还有太贪心造成的。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你试试用筷子夹一个圆不碌的卤水蛋，如果你太轻，夹不到它。 太重咧，佢弹走嘅，所以我哋咧就要揾一个啱啱好嘅力度。咁心理学家咧就叫佢叫适当压力区。我哋老人家咧就会叫佢嘅手感嘅温柔。人生就好多事情就系咁啦，爱情啦，工作啦，教养儿子啦，照顾父母啦。如果太松就会走甩。 太紧咧就会破碎，所以咧，关于碗系点啊？碗嘅道理咧就好简单，装就装七分满就够啦，八分咧就能够走，九分咧就会越嚟越房啦，即系装紧嘢嘅时候，十分咧就倒泻噶啦，所以咧我哋从细咧就教啦，要装多一啲，要再多一啲，就系冇话俾人哋听。 碗嘅深度系固定嘅，你嘅时间、精力、心灵容量都系有上限噶嘛。所以嗱，好似例如啦，前几日见到一个听众喺网络上面留言啊，佢就话：我曾经以为咧碗越大越好啊，于是咧我拼命咧换更大嘅碗。 后来我发现呢，唔理佢个碗多大，我永远都觉得唔够。但因为问题唔系个碗嘅大小，直接系我想装满佢嘅欲望。呢句话呢令我都失安静好耐啦。你知道咩？真正嘅富足唔系碗里边永远有嘢，而系你愿意喺碗空嘅时候就唔使担心。真正嘅本事呢唔系乜嘢都夹起嚟，而系你知道有啲嘢系本来就唔应该用力去夹。所以你今次呢检查下你个碗系咪装得太多，系唔属于今日嘅烦恼，系咪夹得太多，根本唔系你想食嘅菜。如果系嘅话呢，容许自己放低个双筷，容许自己食七分饱。好啦，而家呢就请你一个画面俾你睇，佢屋企里面用咗好耐好耐嘅嗰个碗，而佢个碗口呢系冇一啲嘅缺角，有冇崩过？有冇？你睇清楚，碗底有冇啲细细嘅裂纹呢？你再谂清楚，你个双成日用嘅筷子呢，如果系木头嘅，系咪使到啲颜色好似甩咗色噶？如果不锈钢嘅，系咪有时都要刮花咗啲痕迹呢？所以呢我哋成日觉得我哋嘅关系应该呢完好如初嘅，但真相就唔系嘅。咁所有一起食咗好耐饭嘅筷子同嘅碗都有伤痕。所有走咗好耐好耐嘅人呢都会带住彼此嘅印记。讲一个故事俾佢哋听，一对老夫妇结咗婚四十几年。佢哋呢每一日一起食饭呢每一日都闹交嘅。嘈乜嘢呀？抢电视机遥控器呀、那个老婆佢就话，哎，你好似筷子一样成日咁插我嘅。那个老公就话啦，你就好似碗一样嘛，一碰就碎啦。后来有一日、那个老先生呢夹菜嘅时候太用力，而碗筷呢、那个筷子直接呢剁咗落个碗圆边上面。咁啊，嗰箱用咗二十年嘅碗咧，真系裂咗一道裂痕啦。嗰、那个老婆咧就梗系嬲到爆啦。佢睇到呢个人就话：，你睇，连个碗都会忍你啦。咁啊，那个男士咧就觉得好耐，哎，对唔住，对唔住。咁从嗰日开始咧，佢哋食饭嘅时候，那个老先生咧就轻轻咁样放低双筷子，而呢、这个。老婆呢就唔会再掟个碗啦。佢哋呢都系一起食饭，偶尔嘅咬下嘴啦。但系嗰个裂缝呢就唔好扩大，因为佢学会系碗碰筷系难免㗎啦。而筷子敲碗呢就算啦。所以呢人同人之间冇可能系冇摩擦嘅。真正毁掉关系的呢不是碰撞，而是碰撞之后不愿意修复，这个就是关键性。修复不是一定要华丽的道歉，有时候只是一次的放低筷子轻轻一点，只要下次讲一句话的时候慢一点，其实那些碗边的缺口筷子的伤痕不是失败的证据，而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不要放弃这些的，大家的知不知道？好了，一餐饭之后你会做一个动作是怎样？放低筷子，不是去劈低个筷子，暂时放低，不是掉了个筷子，因为呢如果不放低你就无法拿下一口菜，你放低先可以夹到下一道菜噶嘛？人生都一样，唔好告别旧嘅，新嘅就嚟唔到啊！所以咧，你冇空出个碗，你再好嘅餸都唔会再装落去啦。即系有时真系要定低 放低佢，你先就可以发现到啲嘢啦。啊，有啲人讲啦，啊，我一直放唔低前任嘅，分手咗三年啦，我食饭嘅时候咧会多拿一双筷子，直到有一日我发觉我双筷子根本冇人嚟夹嘅，我先知道我攞嘅筷子啊唔系要筷子，系只系执着嘅啫。第二个即系朋友讲啦，哎呀，我辞职咗嗰日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啊，自己俾自己一个大碗饭白饭，冇配菜，净系白饭啫。我一口一口咁慢慢食，食到个碗空晒，我开始喊。嗰时我系第一次感觉碗空咗，吓唔系缺乏，只系邀请你。但仲有一个另一个咧，一个老年男性咧，吓佢系缓慢同平静。佢话老伴咧走咗一年啦，佢嘅碗咧我一直放喺嗰个台上边。有一日，我孙女就问我：爷爷啊，呢个碗留俾边个噶？我谂咗好耐，好耐，好耐，就话啊，留翻俾听日嘅。咁第二日咧？就即刻咧就将个碗收起，佢唔系忘记佢，系决定咧吓活下去。嗱，所以见到咧呢啲例子咧，就其实我哋好多时放唔低啲嘢，所以有好多问题出现嘅。好，休息一阵先。

好啦，翻翻嚟 Touch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讲筷子同碗嘅人间。好啦，咁咧就其实讲好多好深层嘅嘢嘅。啊，坦有好多例子讲咗啦。嗱，好啦，呢度有三则留言，我听咗三次。第一次，佢就会将呢个空碗嘅画面镇住，你知唔知啊？啊，咁你空碗唔系代表悲伤，空碗系诚实，系诚实咁讲，我而家准备好接受新噶啦。啊，所以你要食清楚先有个新空间去接新嘢噶嘛，系咪？好啦，放下，从来唔系否定过嘅嘢，放下系为咗令到将来有成为。再过去嘅，而且唔系成为枷锁，就好似你放低筷子，唔系因为筷子唔好，系因为你仲要食下一口。就好似个碗空咗嘅，唔系因为饭唔好食，系因为咧为咗下一道菜仲要上桌嘅。所以今次咧，好有咩叫做一直放唔低呢？一份工啦。一份感情啦，一个错误啦，同埋一个遗憾。你谂谂，将佢放喺碗里边，然后轻轻咁放低。你唔需要掉咗佢，你只需要讲一句：我食饱啦，多谢。啊，好啦，讲到呢个食饭咧，啊，啲时间啊，短到只能够咧一个钟头里边只能够食一碗面，但一个小时可以好长嘅，长到可以装五个道理。今次咧再请你一句话送俾你，五个简单嘅短句啊。第一，互补才能成事，唔需要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嘅人，揾一个愿意跟你同台嘅人。第二。分寸比用力更加重要，太松就会跌落嚟，太紧就会碎。温柔系恰到好处嘅力量。第三系装唔得今日最好嘅嘢，碗唔需要太知足就够啦。所以咧唔好喺度贪，碗永远都觉得细嘅。其实你讲真啦，即系搵钱一样啫嘛，我哋我哋譬如我每个月搵到4000蚊，哇！我搵8000蚊好喎，搵到10000蚊好喎，即系你会谂越多越好，梗系啦，钱多好。但系你用唔用得晒咧？会唔会系即系你根本你好似买间屋咁买好大间屋嗰啲人，咁住都系得一个房，一张床系咁多，你唔需要要好大好大嘅，揸车一样啊嘛。我要买普通日本车翻工放工，我唔系，我要买个劳斯莱斯，哇，好贵嘅，系你有咁嘅钱可以做，但系咧你可以无止境嘅，但系谂清楚我哋用嘅嘢系咪真系要用到咁好呢？系咪真系要讲真，有啲有钱人都系咯，我有钱人食嘅嘢同普通穷人食嘅都系食咁多嘢，个肚又咁多。系食咗入到肚里边冇分别噶，只不过嗰个豪华花费嗰、那个，即系嗰啲消费嘅嘢咧，喺表面上同埋嗰个感受上，你觉得灵感上你觉得哇好满足，因为我可以一晚食几千蚊，可以好豪嘅吓，食啲咩？食海鲜餐，系啊，海鲜有咩啊？有龙虾。有最贵嘅嗰啲盘，嗱好啦，我走到去嗰啲叫做咩嗰啲SRS club 咧，几20蚊任你食，食落入到你肚里边，你睇下系咪一样嘅嘢，会唔会特别有钱嗰啲嘢食特别入到肚唔同咧？又系嗰啲嘢，所以有啲时间咧，你谂清楚，喂，我哋食得咁豪华。是不是真的哇要好威水呢？嗱，讲真即是有时想叫做
奢华一下，你有咁嘅能力嘅，我觉得冇所谓咯。但系即系我唔觉得话我搵得多钱，我要哇不停咁，因为为咗享受好嘅，不停咁哇搏命搵好高嘅钱，哇搵好多钱咧就系想即系炫耀人哋话俾人听，我有好多即系好高级高贵嘅，我食啲高级嘢啦。嗱，即系好多人就系、是、本末倒置嘅，我就即系最唔中呢啲人啦。有啲人成日都话我再提重复我一次咯。你系咪大学生嚟噶？啊，你住咩洋楼啊？啊，你揸紧咩车啊？即系 show off 俾人睇。喂，讲真，你嘅揸车做咩？代步啫嘛。你 show off 俾人睇系点啫？即系我谂嚟到澳洲就好啲，啲人就唔会即系以呢个外表嚟咁样去评价人嘅。佢话啊，你读咩噶？哎呀，你读小学噶？唔中人。啊，你读中学啊？你读大学生嚟嘅噃，系要威啲嘅。我觉得即系如果攞个性格同埋嗰个人嗰、那个品德，唔系因为你读得书多而品德好嘅，我睇唔到。反而我见到有啲，我唔系话某啲人啦，系所谓读书话俾人听读嗰即系咩大学。啊！我系啊，我话俾人听，我读两间头噶，理工大学啊，香港喺澳洲乌龙港，我又有 degree 有 master degree， 哇 ！show 俾人睇，我点解要讲俾人啫？我读咗就自己吸收咗学嘅嘢，点解读大学啊？同埋唔读大学有咩分别啊？读大学就多咗你嘅分析能力啊！若果啊好嘅咧，系分析得好好，帮人嘅；如果唔好嘅，你读完大学那些还害死人的，想埋啲唔好嘅嘢。所以我觉得呢，读书嘅水平同埋人格系两回事。有啲做得好低级嘅，可能读唔到书，但个人个品格好好，好鍾意乐意帮人。啊，呢、这个人呢就系令人好鍾意。即系有啲所谓做嘅咩律师啊就系成日想下计你条数。嗯，你系呢度要使几钱。呢度咧啊，你食呢啲系最好啦啊！即系不然咧，用一啲嘅意识咧，系一啲，我觉得系呢啲系分嗰啲个人嘅阶级嘅观念咧好强嘅人咧，其实就最差呢啲人。睇到你嘅品格好唔好，系咪真系要个心系帮人嘅？都系如果一个人好心嘅，你做咩职业都系帮紧人好人嘅，唔使害人。其实个人最紧要唔好害人，最紧要咯。所以有啲人话信咩教咧，会以前我都睇嘅啊，你系咩徒基督徒啊，啊佛教徒啊，一定系特别好善良噶啦，好人噶啦。我以前都系咁谂嘅，即系你信咗教啲就好啦。嗱，我唔系批评嗰啲信教人，但我见得太多咯。就算牧师啊，吓、啊、都我觉得有啲系有啲私心做嘢啊。其实就我觉得你就算咩人咧。人哋初初咧，可能你讲嘅嘢可以，即系人哋觉得哇，即系要咁评先咯。啊，大学生嚟噶，一定系即系好嘢噶啦咁。但系原来大学生同你嗰个人系两回事，同埋真正正嘅德行咧，我成日都话叫教我仔都话啦，你个德行要好，你做咩都会好。啊，你最紧要即系以助人嘅心态嚟帮人，你先至可以落得做得好。所以千祈千祈咧。就唔好以为喺个外观里面人哋某啲嘅阶级嘅人咧特别好嘅，唔系嘅，不同阶级有不同嘅人，都有好人坏人啊，有啲人即系为自己着想噶嘛啊，好多啊，我见到太多啦，即系以自己为先嘅，有咩嘢咧就自己食咗先。不过而家我见到新嗰啲新一代嗰啲。啱啱琴日就同一啲舊同事去食飯，咁有啲新嚟嗰啲即係嗰啲啊後生仔啦，咁嚟到咧就我哋可能自細啲禮貌學識咗點咧，坐喺埋一圍裏邊，不論邊個都好，首先有茶有水嘅，斟茶茶壺咧就先斟俾人哋先，然後最後尾斟俾自己。我自細都冇教我，咁即係知道呢個道理咯。而家啲細路唔係喎，坐喺度佢就坐喺度，斟茶都唔會斟。隔離嗰個阿伯，我個同事差唔多七十幾八十歲，你坐隔離佢都係坐喺度。咁即係直接出聲嘅時候，佢先哦到。
即係佢唔會主動去諗呢樣嘢，去幫。即係我成日覺得咯，最簡單開門，開門有啲人開咗棚咁就走。但係咧，佢從來冇睇開門嘅時候頂住個門，驚後邊嗰個撞到。嗱，呢啲好簡單。入 lift 啊，入 lift 嘅時候咧，有啲人咧一立就入咗去捐入去等啦。我就唔係噶嘛，我就一入去嘅時候咧，我知後邊可能有人嘅，我就用個手攔住。唔好俾个 lift 闩住，等佢入晒先至放。嗱呢啲唔系话自己清高，但呢啲系基本嘅嘢咯。吓、啊，即系有啲嘢系呢啲叫功德咯。呢功德做得好嘅，其实好多人都睇住内心咯。唔需要话喂，你唔该你揿住呢样嘢，喂唔该你针俾阿伯伯，你讲到出声就其实个心都未，即系嗰个人自己本身都唔识去做呢样嘢。有时候去睇旁边，即系冷眼旁观睇睇，有时。即係擰曬頭嘅，好休息一陣。

和謙讓。嗱，好似我諗聽過韓信咧啊嘅忍耐嘅智慧啊，胯下受辱啊，有人故意羞辱佢，要從胯下爬過。韓信冇衝動啊，而係默默忍耐，後嚟咧成為一代嘅名將。筷子其實就隱藏呢種智慧嘅啊，使用筷子咧唔能夠急躁，用太大夾就會夾爛啊，如果太深夾咧就會掉落嚟嘅。所以一定要稳定，有耐心同埋精准。所以中国人认为咧，筷子唔系只练你个训练嘅手指，仲要训练埋你个人嘅性格。嗱，好似曾国藩教仔咧，啊喺呢个晚清啊名臣嘅曾国藩听过啦吓，啊非常注重家教嘅，啊佢就话啦，睇一个人食饭就可以睇出你嘅修养。如果一个人夹餸嘅时候翻来翻去，或者争先恐后，或者将好中意食物咧全部夹走，嗱，往往咧反映到呢个人咧处世就唔够成熟。所以古代家庭咧成日喺桌面上面教育孩子，啊，呢个筷子就成为做人处世嘅第一课。嗱，筷子里边讲呢个阴阳哲学系点咧？中国文化研究咧阴阳和谐。一根筷子是无法夹到菜的，两根筷子合作只能够完成任务，就好像夫妻啊、朋友啊、同事之间，不能够边个赢边个输，是大家互相配合。《易经》都有讲啦，胡阴不生，独阳不长。咁啊，筷子正是阴阳合作最简单的啊体现。而日本人点解称中国筷子为文化工具呢？其实呢同刀叉相比，佢系更加讲究手控制，更需要耐心同埋协调，更加适合呢个共享嘅菜肴。因此呢有啲人就讲啦，学会用筷子呢就系学习东方嘅文化。所以今日嘅中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都有数十数亿嘅人咧都用筷子。而家我喺公司啲同事有啲都即系有啲真系唔得嘅，一定要用刀叉。但系咧即系应该占咗即系有一半以上嘅人都可以识用筷子。所以咧古人咧结合咗筷子四种嘅品格：投缘待人圆融，伸直做人正直，成商。懂得合作，有进有退，咪知道分寸。所以有人话做人就好似做筷子一样，外圆内方，正直谦和。所以咧，有人问啦：世界上最便宜嘅文化遗产系乜嘢啊？答案就系筷子。佢唔好昂贵，屋企个个都有，系嘛？佢蕴藏咗咩咧？大禹创造嘅精神。孔融的礼让精神，韩信的忍耐智慧，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团结合作的人生哲学。所以中国人用筷子夹起来呢，不是只是食物，更加是文化数千年的智慧的传承。所以跟各位讲讲，一双筷子夹起三餐四季，一份文化传授五千的春秋。所以呢你发觉呢这个筷子配合是很紧要的。所以你今天呢讲到即是整个人生的道理呢，都是其实筷子和碗。碗就要包容，筷子是直插，即是直言直语。但是你发觉现在再研究筷子里面呢，原来你怎么拿个筷子啊，还有即是怎样讲出你的礼仪呢，用筷子揸筷子已经可以看出你人生是怎样的。好啦，哇，虽然很简单讲筷子碗，但里面有很多学问。喂，有时间我都找一些即关于一些我们基本上修身的文化。其实我知道之后呢，对我们做人呢宽容啲，你个人都生活，即系唔会有任何一啲即系比较即系负面嘅嘢啊！你即系当每样嘢，你都可以认识咗嗰个真正嘅嘢咧，对每个人嘅。
收信。美夢有幾多方向，喂，現在差不多了，遲些再跟各位傾過，拜拜。